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你在身边，无理的不讲无听，太多亲像无影无影，分析着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。听众朋友听伊安的声音就知影伊安啊，小夸受风寒，小夸啦，小夸哈，别好啊，别好啊，哎，连上哦，规礼拜咧落雨哦，虽然讲啊，有几工啊雨较细，啊有几工啊。

好噶多，但是呢，都是安尼淡淡嘛哦。今仔日啦，都日头都出来呀哦啊！今仔日呢，已经来到拜二啊，拜二哦。今仔日是啊，新诶，旧日咧初二哦，初二呀哦啊，五月节要到啊，端午节快到了，五月节是旧日的五月初五，所以咧肉粽节好个要到，即礼拜五啊，即礼拜五吼、哦，就是讲会休困连续三天，端午连假。端午节连续假期三天，今仔日啊，梅雨的方面哦减弱啊啦，啊专家讲哦，今仔日甲明仔日这两天呢，台湾同款是在西南季风的范围内底，啊受到方面的影响哦，同款哦水气介高哈、哦，所以讲今仔日甲明仔日。应该是啊，个有机会落雨啦。后日拜四，今日已经拜二啊。拜四诶，西南季风减弱哈啊，个后边咧太平洋高压性管哈啊，即、這个好，就是咧西南季风结束啊。哦，麦当讲梅雨已经结束啊啦。刷来的正日讲吼，热天诶天气诶形态，就是啊，中大过了后诶落西北雨。原本吼、哦，咱第两礼拜前啊，一直咧话哦，南部欠水哦，靠旱哦，啊哦，迄、那个一、這个因为咧靠旱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即卖咧水果啦哦，较甜哈，迄阵啊，迄阵两礼拜前啊，讲迄山野较甜啦，因为较无水啦，但是山梁吼、哦、啊无出来啦，啊咧即卖。连续落几礼拜雨哈，各地是讲哦，介平静哈。啊，不过呢，在山区、挖山区啊哈，都有爱土石啊哈。啊，像像爱华联的呀，马太安哈，马太安是一个伯仲啊，人在底下做工程的哈，讲有哦，有工人哈，别大水哈，来捞出去，好加在呢。哦，有救回来啦，有救开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太平洋高压吼、哦，按咱的五月节吼，都、哦就是六月十九，新历六月十九，旧历咧是五月初五啦，吼、哦，就开始呢，太平洋高压啊，增强、增强，近日讲吼，热天的天气形态，所以吼、哦，唔敢讲啊，五月节。过了后吼，破休会当修修的啦，洗洗吼，拍拍的啊，再修修起来吼。上好就是用个真空袋吼，再修起来，安尼嘛较未占空间哈。啊，另外呢，这礼拜六吼，讲菲律宾当兵有一个热带扰动在发电啊，哎，这个发电起来是不是会变作风台？有可能啦。啊，一路线吼是按日本那边呀。对咱较无影响着吼，但个气象专家讲吼，今年啊看起来吼，圣婴现象真正形成啊，吼，美国国家海洋以及大气总署吼，第六月十一号讲吼，圣婴现象目前已经形成啊，如果会影响到今年的年底吼，啊，圣婴现象哦是一种大自然的气象的现象啊，啊，就是讲啊，这个。第一个太平洋这边才有影响，太平洋赤道附近家哈，讲啊，伊个海水哈、哦、特别高温啊，在这个年度海水呈高温啊，所以就造成啊整个的陆地陆地哈、啊，所以变作呢真烧热，因为呢吹烧风啊，声音现象哈、啊，差不多两年到七年就出现一届啦哈，啊这几。一届呢，就是持续哦，七个月到一年啊。啊，而且那是讲个，这个声音现象过了后呢，就是反声音现象，因为有海水哦，那个烧多烧气呢，也结束。啊，所以变成吼，烧热就热啦，啊，寒是真寒。一般哦，就是声音现象冬年哦，就规年都拢温度较悬，连。寒天都安尼烧烧红烧红红啦，都是暖冬哈。啊，过冬年，过冬年呢，都较容易哈，靠花，因为呢海水哦较少，较少无
无入来到陆地啊，啊都无落雨无水，所以较容易枯花哦。有肾阴现象，冇反肾阴现象啊。啊，咱就是活在当下，咱了解哦，咱即马即阵啊天气形态，所以你看即马气象专家因个气象的仪器哦，一般拢是一礼拜啦啊，因为这一礼拜安尼会较准哦，因为。大气哦，就是讲咱的大自然啊，哦，迄大气呢，这空气呢在流动哦，变化真快速哦，所以呢，你预测伤远伤长的时间啊，较袂准确哦。啊，今仔日明仔载这两天吼，封面减弱，都是吼雨水较少吼，但是啊，搁在西南季风的范围内底哦吼，啊，搁是真容易哦，落雨吼，两方面落雨的机会较大吼，中昼过了后的对流哦嘛真大啊，啊，五月节啦，在。伊安呢会记吼，足侪年哦，伊安呢五月节吼，拢在电台家在上班啊，今年嘛爱上班啦吼。啊，咱呢五月节的时阵吼，咱过来哈，提醒听众朋友讲，来生一下立蛋吼，提卵，可以看会徛起来未吼？啊，搁有呢泡一下午时水吼，唔知啊旧年的水吼，你敢啊搁有老掉的，伊安啊搁有哦，啊未用去啊，这礼拜吼天气算是较稳定啊啦，比顶礼拜吼较好，较袂直接的落大雨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播穷咱节目。拜五吼，都是五月节啦。听众朋友听，伊安那讲话安尼，小可暗声暗声，伊安嘛感觉暗声暗声，家己听会出来吼。啊，不要紧，伊安要来咱的听众朋友提醒吼，一个即马啦吼，咱呢这個。阿嬷还是咱的妈妈吼，那是有闲的，可能哦，要来准备要包肉粽，啊，你要包肉粽，肉粽爱放在冰箱哦，天气真凉，烧热哦，肉粽啊，煮好啊，可以凉，可以冷啊，都爱在放在冰箱，啊，要放在冰箱，你也较紧的，把冰箱烧清清的。啊，冰箱爱清清的啦，除了讲爱在切切的啊，洗洗吼，可以清气以外，冰箱内底吼，迄、那个过期的、放真久的物件吼，趁这个时阵拢来清清的，不来单粪掉，吼单粪掉，好。啊，这个你那是讲吼，这個、冰箱那无清气，这容易吼，就是容易的。这个食物放在里面吼、变质，那变质啦，伊里底就会生霉菌啊，生菌吼、哦，咱搁在食咧巴肚内，上袂了啊，上就是上大伤害就是咱家己吼、哦，冰箱吼、哦、并唔是讲会好诶物件拢袂歹哦吼，咱咧剩诶菜啊，你若是放在冰箱里底啊吼，剩诶啊，凊菜上。上久上久一天以来，你爱来解决掉，吼、哦。那是讲唔知影讲藏偌久啊，吼、哦，物件唔知影藏偌久啊，卖欠，吼、哦，卖唔甘，卖搁得回想啊，啊，什么时阵煮的，什么时阵放的，卖哟、哦，超过一天哦，你都一路都卖食，都卖食，吼、哦，拢在清掉，吼、哦。啊，注意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青的鱼啦，青的肉啦，吼、哦，咱呢爱吼在包回好。包用塑胶落个包好以后，哦，卖哦个漏水出来，哦，安尼个被从个冰箱啊弄垃圾的，哦，弄这个就是弄有排味，哈、哦，啊，鲜的食物加这个熟的，哈、哦，煮熟的啦，啊个阿无煮的爱分开放，哈、哦，爱一定爱分开放，冰箱哦，唔是啊，唔是和你的冰啊物件，和、哦、你啊冰的拢永远袂歹，哈、哦，有一寡的物件哈。哦有一寡迄、那个，这个食物吼，因、那是啊有病菌，吼、有病毒在内底，有细菌在内底，用片的是片袂出来，片袂出来哦，吼、哦，有足侪啊，有足侪即细菌、霉菌啊是无味的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干呐片块有歹去无？即种的做法唔对。哦，有真侪这个病原菌，啊是霉菌，这个毒素，这是片袂出来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冰箱啦，那是讲温度控制无好啊，啊是讲啊冰箱哦，就是讲伊的这个物

蹲伤济，温度无够低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影响着伊个效果，啊嘛会增加着吼，即病菌、细菌、啊、哦、霉菌生长诶风险。啊，咱吼冰箱哦，吼、哦，诶、欸，伫迄个下面即层，吼、哦，冷藏诶即层诶，嘛是会咧囥啊无煮诶物件啦，但是无煮诶哦，囥诶下层即层了吼。诶、欸，这台分开啊，吼、哦，无煮诶，吼、哦，啊个有煮诶，煮熟诶，爱台分开，吼、哦，啊，嗯，就是讲，吼，咱厝诶都免疫力较差啦，啊是有慢性疾病啊，诶，这高年龄诶长辈，吼、哦，搁较爱注意食品安全诶管理，吼、哦，因为咱讲病从口入。啊，那些青菜，哈、哦，剩下的菜，剩的菜，拎种，哈、哦，放在下站，拎种，一天以来爱在吃掉，还是处理掉，啊、哦，唔通超过两天，啊、哦，唔知啊，放多久呢，就在轻轻的拢在，哦，回收，拢在扔掉啦，哈、哦，啊，这诶，青的肉啦，青的鱼，哦，包好以后，卖滴水，卖流水出来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煮食嘞。啊，煮食嘞来放个顶层啊，啊那是青诶，放个下层啊，都是咱咧冷藏室，冷藏室啊，就是讲咱要互伊有冷度，唔是要互伊冻起来，迄种诶哦。你来放个下层诶物件，同款爱哦，青诶甲熟诶爱分开啊。来放个下层诶食物咯，青诶甲熟诶爱分开。

咱吼有听人讲会行车、行船、行飞轮机啊，啊，听众朋友敢有听过人讲会行蚂蚱、晕晕哦、行哦哈，迄、啊、叫做晕碳啊，蚂蚱肉粽啊、米哈、啊、上占米是上主要诶成分啊，啊，因为哦，这个蚂蚱哈呀，煮米啦。哦，输掉哦，食蚂蚱了后呢，血糖快速的上升，啊，这个

沸腾快速上升哦，都会疲劳，对吼咱人哦，有迄疲劳啊，想要困哦，食饱就想要困的现象啊，所以呢，迄叫做晕碳啊，啊，咱来讲是食饱就晕肉粽哈，哎、啊欸，这个肉粽哦，真正真好食，我来得好料足济，啊，讲咧每一个好料哦，拢经过油撇过、擦过啊、哦，所以呢，伊含油量啊、哦，就是一盖油啦哈、哦。有有包肉粽的人拢知影，但是为着要让口感好吃，所以呢，伊用的油哦较济。就参像哦，咱去食外口啊、哦，咱去食外口的餐厅啊，伊要让迄菜水啊、哦、骨溜。好入喉，好吃，有好吃的迄个口感，所以也是比咱伫厝内底用的油搁较济，搁较济啊！啊，咱要片面吼，食肉粽以后咧，爱困，即、這个无体力吼，妄、哦、神疲劳迄种感觉吼，恁、哦、咧肉粽吼，你着吼，伫制作的时阵吼，要包肉粽的时阵啊。小减一下吼，啊，迄个油小减一下吼，啊，纤维质的物件搁加一寡吼，啊，食完呢搁食一下啊，有纤维质的蔬菜，啊、这都是吼、哦，咱食肉粽啊，伊个撇步吼，和、啊、你食肉粽了后吼、哦，精神搁足好诶吼、啊，因为呢，这个肉粽吼、哦，伊个油啊，吼、哦、盐啦、啊，啊，搁有哦，伊个这糯米啦。哦，在新婚呢，输掉了，吃完了后容易哈沸腾，快速清管，清管佫快速下降，降落来，啊，输掉大脑呢，伊能量，大脑得到诶，在营养诶未交匀，吼、哦，啊，产生掉咯，咱人就爱困啊，无体力，吼、哦，全身躯无力，即种晕碳。晕碳啊，在碳水化合物的碳晕碳现象啊，所以建议吼、哦，咱啊，现在那是会当的吼、哦，咱咧煮米哈，煮、哦、米诶，你来改做吼、哦，黑米啊、哦，红藜麦啊、哦，加加一寡啦，吼、哦，咱咧煮米有黏性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肉粽会较 Q， 啊，那是讲吼、哦，咱小可来改变，来煮米提一寡起来，啊，改做吼、哦。用哦，这个黑米啦、红藜麦啦，哈、哦，这种全谷杂粮，赶快包围起来啊！有诶，全谷杂粮粽，诶，搁较贵咧啊！咱家己买当包，啊，你着用咱咧食诶五谷米啦，而且十谷米啊，啊，套一点啊，煮米，哦，啊，你伊都有黏性嘛啦，有粘性都袂，啊，你哦，规个拢拍开要食时阵拢散开啊，啊，你嘛较有形，一、那个杖形啊，啊，杖形啊。肉粽的形状啊，肉粽的形状啊，啊，食完了后吼，过来撒一碗青菜哈，啊是呢，煮一点酸辣汤哈，菇菇买因的啦，吼、啊，你菇菇哦、啊，香菇啊，什么白菇拢会因的，甲酸辣到底来煮哈，啊你呢，即顿啊，食肉粽都食个足健康诶，哦、啊，足健康诶，哦、啊、你呢，无。一种食肉粽的负担，啊嘛袂好沸腾啊，等于食饭后呢，清管。

0: 这首歌是庄正凯的歌曲《今生来世》。
1: 今晚，伊安来个听众朋友吼，来分享一个咱较少听到的这个病症，叫做雷米尔氏症。不是梅尼尔氏哦，梅尼尔氏症呢是内耳不平衡，但是雷米尔氏症无讲。无讲哦，这是罕见的疾病。台中有一名18岁学生啊，女学生啊，伊就咳咳嗽、流鼻水在竞争，以为讲是普通的感冒。哎，即马吼讲感冒真流行，但是一安哦，应该是感冒啦吼，都是脑疼啊、流鼻水啊，哈啊小可嗽，哎哎，一安阿哥在观察，阿有看医生哈啊，即、这个。18岁女学生哦，伊嘛以为家己哦都是啊，咳咳嗽、流鼻水啊，这都是普通的感冒。但是哦，半个月吼无好，而且病情阁快速恶化，不但哦，发烧哦，真管烧未退，啊，阁出现剧烈的咳咳嗽、流血、反应蹲，一个阿妈棍会疼哦，阿妈棍的剧烈上疼啊，阿姨这是风原病院啊哦。卫生福利部宏源病院的病例啊，哎，这样竞争啊，但医生讲，因为呢，烧发足严重的啊，所以哈、马上哈、医生都可以氧气支持哦，啊，搁有哈、用个抗生素来治疗，还、有断医啊，唔敢确诊讲是罕见的，而且是高度要治性命的雷米尔氏症，雷米尔氏症哈、而且个并发着白血症，跟脑部哈、硬脑膜下。

农下农窗下农羊啊，下农羊就是讲硬脑膜哈，硬脑膜这个所在补囊啊，硬脑膜下农羊。啊，经过哦脑部的手术，啊，搁有吼、哦，因为这脑部的手术吼、哦，这样爱开脑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个大脑呢爱要、哦、做这颅骨重建治疗，啊，住院搁住一个月月，哦，甲治疗好，哦，啊，治疗煞爱搁爱复健，啊，已经出院啊啦，出院啊，没，这叫做。雷米尔氏症啊，雷米尔氏症啊，这是罕见的疾病啦啊。这感染科的医生讲吼，雷米尔氏症一个比叫做呢被遗忘的疾病，发生率哦百万分之一，百万分之一啊。点点得诶，这个少年的族群呐啊，啊这是。安怎来发病的呢？这种病大多数是吼按哪熬啊，啊是呢即、这个大多数哦，是讲那大多数是吼、哦，就是讲个那熬啦吼，啊是呢，阿妈菌啊，头壳即大家有一种叫做厌氧菌，厌氧菌感染啊、哦，啊病菌啊，厌氧菌啊，哦这种病菌啊去侵犯着大脑，侵犯着吼，即、这个阿妈菌即个血管。啊，造成败血症、败血症、败血症啊！啊，这血液呢，内底有哦，这个厌氧菌的这个病菌啊，啊，啊个呢，随着吼病菌随着血液啊，流到细胞、肝脏、大脑哦，啊，造成啊真侪这个身躯的脏器啊感染啊。雷米尔氏症是一种按哪熬？哦，感染啊，佮扩散到全身躯体，所以我们讲讲哦，病从口入啦，哦，即哪哦，咱的哪哦，即大家有气更加湿多啊，啊，即、这个细菌呢，啊，即这种雷米尔氏症啊，即厌氧菌哦，这是一种细菌啊，细菌啊，啊，这种细菌哈、啊，这个那是啊，感染唔着啊，伊个你抵抗力差哦，啊无。哦，马上来治疗哦！规个细菌哦，哦，走到全身躯去，病症啊，伊个发展会真紧啊！啊个咧，致命率都、就是要治人个命，个机会嘛真悬。所以医生提醒哦，讲如果咱也是有感冒个竞争啊，吼啊持续恶化啊，啊是讲一直发烧未退吼，而且咧管烧未退啦，阿妈棍会疼，哎，呼吸困难。意识改变啊，这要马上去大间病院，将这些症状啊，这些病症啊，还有这些病症，都打医生讲啊。啊，这个胸腔内科医生讲吼、啊，这个十八岁的女学生呢，伊带伊入去病院的时阵呢、啊，已经低血压吼、啊，心跳哦，够足紧的哦，有迄白血症的症状啦。啊，马上在安排吼检查吼，啊，发现讲吼，一些阿妈棍只脑只吼有补囊啊，脓疡吼，啊，佮有白血性的细胞的脱掉的，哎，意思讲这细菌已经老到哦，已经来到细胞啊，吼，啊，感染科的主任吼，伊用血液啦去检查出来哈，这是啊一种诶，即个坏死梭状杆菌哈，坏死梭状杆菌啊，就是厌氧菌的一种啦哈。哎、啊，马上吼，都依照的伊即个病症啊，看人讲是啊，雷米尔氏症啊，马上个用哈，马上个调整抗生素啊来治疗啦。啊，唔干呢，会当将这感染控制掉诶。啊，即、这个十八岁女学生啊，病情啊，一度恶化，出现吼癫痫啊，就是规身躯会旧筋呢，迄种啊放癫啊，脑部影像吼，嘛已经看出来讲吼，迄病菌啊，迄细菌啊，这是细菌呢，已经侵犯着伊个神经系统啊，啊个呢，造成个硬脑膜下脓疡，就是讲吼遐硬脑膜遐吼，已经呢补囊啊啦吼，神经外科的医生的
冰端，这是外口啊，吼，讲马上爱进行清创，大脑遮吼爱清诶捕人诶所在，吼，啊，将诶感染诶细菌吼，啊，得清，吼，清去，安尼呢，

伊甲袂吼，佮继续吼扩散出去吼。啊，即、這个平常十八岁啦吼，诶、啊，佮有迄、那个诶、体力吼，会当诶接受着真啊大诶诶即个手术治疗啊。病人啊，后来呢，在住院哦，住几个月啊，啊。因为这有开脑吼，啊，佮有细胞、细胞的清创，这嘛是啊，非常吼，即、这个非常罕见的一个疾病啦，啊是安怎吼、来感染着咧？即、这个厌氧菌啊，感染着即个细菌呢？啊，唔知，不过咱都是要注意，注意哦。那是讲吼，有咧感冒吼，症状拢持续一礼拜、两礼拜无好，哎。好、哦、去大间的病院，唔通吼，一直要去找偏方，哦，安尼是唔对的，哦，因为这种的咳咳嗽啊，啊烧声，然后喉痛发烧啊，吼、哦，这种的症状的，真侪病症有类似的症状，所以吼、哦，提醒咱的朋友啊，哦，你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，哦，爱较关心家己的。咱和电台共享服务，共享服务了后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。
2: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？
1: 放心，当国民法官，雇主要给公假，工资照发，家中有长辈或幼儿，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。
2: 真不错哎。
1: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，像杀人未遂、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，都会有国民参与。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3: 阿咪啊，今仔日第一天上班，欢迎你哦！这份加保票写一个，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。
4: 头家，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，嘛爱加保险哦。
3: 当然，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，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、甲职业灾害保险，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，和你阁有保障。
4: 头家真有心，安尼上班吼、哦，感觉真安心呢。
3: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，劳资双方拢安心。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6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7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6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够多，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10: 啊，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9: 啊，你哪知？
10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9: 哈，这严重哦。
10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2: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3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，请继续收听。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小莲，自从刘千姐那一天，你渐渐离开我的身边，到如今已经是三四年了。这段光阴，你敢知影？玛莎站在爱情的十字路口，受了多少的打击折磨呢？一年接一年，北方的吹刮，迎人的啼笑。不过，我总认为真实的爱情是专一的，所以我犹原照应这等待。三年，突然间接到你的电话，约束今日，你站在咱的故所在，水云定下的小路会面，确实我不敢相信讲是事实的。但是现实相遇的份，我已经烧起两包了，犹原也未见到你的形影，你敢会不再让我失望？甘心将着我这个破坏心，切记淡入大海心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徐子淇唱的《一夜芳一夜香》。
1: 好，有一名62岁的女士，伊在两年前，因为啊，伊连续几啊礼拜呕吐、头晕、排便吼有血，啊讲诶，一直吐吐干吼，爱去挂急诊，7天吼3-6公斤啊，啊伊是有治疗哦。但是拢无较好，一直到吼吐甲无法度啊，去挂急诊，搁来做胃镜检查。伊就医生讲吼，伊都已经冒一段时间啊，安奈拢治疗无好，医生讲吼无吼，搁看较深一点啊，胃镜吼搁来吐甲下面一挂，就是来到12指肠。迄个时阵，甲发现竟然是12指肠的癌，肠啊癌。啊，马上哦，转去外科，先把癌细胞、肿瘤啊，来切除。肿瘤切除啊，有保留胃啊、腰鞘、胆囊啊，这些器官啊，拢有保留着。两年来啦，拢会当维持啊生活品质。这个太太伊讲，原本哦，迄医生在诊断讲是胃肠炎，但是啊，食药啊了后拢无改善，过来就出现哦，恶心、大便有血，有一天就是呕吐、吐干、挂急诊啦。可能整个人都虚咧的呀，伊有带医生讲，之前有照胃镜检查，拢是正常的。医生佫用吼内视镜来检查，

为医生搁看较内底一点啊，内视镜搁弄较落去，来到吼十二指肠，啊，甲查出十二指肠之类所在的肠啊吼，拢规个被塌掉的，木管凹凸，拢塌掉的袂落去啊，所以按顶面啊吐出来。医生讲吼，伊个十二指肠规个拢互肿瘤哦，癌细胞塌掉，马上较紧哦做手术，敢那是亚洲大学的。病例医生讲，小肠的肿瘤包括十二指肠、空肠、回肠，这是啊真罕见的啦，发生率是万分之一到万分之二，就算讲是万分之一、万分之二嘛是发生，所以提醒咱的民众，那是讲平常时啊胃肠啊都有南三巴的问题，啊是十二指肠溃疡的问题啊，这都是十二指肠吼，啊是其他的肠啊这方面高风险族群，那是会凹凸，啊个会呢快速的散落去，这拢爱带医生讲会详细，佮做佮较进一步，啊是佮较深入的检查。

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你们讲的，给你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你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可以吃，但是有需要2307-2855 2307-28552307-2855，感谢您。一安来做广告，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里面有金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跟维生素 C 丁丁的成分，以防皮肤打鼻，让皮肤滋润嫩白，改善暗沉锁水，保湿淡化皱纹，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可以抹，太太可以抹，阿嬷可以抹，连先生嘛可以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你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陈淑萍跟翁丽友合唱的歌《金烟路情缘路》。
1: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，互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。

0: 麦小虎唱的歌《玛丽小姑娘》。
1: 五月节过了后，这么热烧热的天气，当不当就34度、35度、36度，日头又接炎，这是晒衫、晒皮啊，上好的时机。当然有人讲要来晒鸡啊泥、晒菜脯，菜脯应该是无着时啊啦。那是晒鸡啊，还佫会因呢。主要这么热好的天气，无食五月粽破休，唔敢放五月粽接过来。虽然厝的遐寒天的衫啦、寒天的皮啊，嘛一旦再收起来，用袂着收起来，卖放喺眠床底下吞。不过吼，你要再收起来，你一定要先来洗回清气哦。不管是衫裤皮啊，较厚的啊，寒天啊，遐衫裤皮啊啦，拢爱再洗回清气，而且呢，拍回打，再来收。如果你若无洗清气，无拍回打，真容易哦。生霉菌真容易哦，都臭味。但要再收起来，要放在毒的内底，你会当用个吸尘器，毒的啊，再吸吸呗，毒啊，杀鸡啊，杀毒啊，先再吸吸呗，啊，变变，吸吸嘞。吸尘器是介好用的，吸尘器会当在摸啦，啊是尘螨啦，啊是啊，加抓屎哦，拢在先吸吸呗，清可以清去，哦，搁再放入去，毒啊内底，你再放一个啊。干燥剂，更加除湿剂，有人用木炭、背长炭，迄种会当防潮、防湿、防尘螨。啊，你在经历的时阵，爱会记的，嘴阿嬷大的啦，嘴阿嬷大会当片面哦，延续绒毛，啊是尘螨引起着过敏。在季节替换、交换的期间呢，空气内底就较侪尘螨，尘螨呐是一种。真细真细只虫啊哦，你看袂到哦，但因为伊足细只啦，但是啊，就是足容易引起过敏啦。所以有人吼、在摒扫刷了后，起起毛，迄就是因为哦尘螨引起的过敏。摒扫的时阵戴嘴阿妈戴口罩，用个吸尘器，把环境啊先来清回清气，啊再来把寒天的衫裤皮啊，再来放入去。如果你那是放个收纳箱哦，安尼可能就唔免这么麻烦。不过还是清回清气，因为呢放个啊，最少拢会防飞沙在外口啦。风湿病也可以，医生讲吼，咱台湾的气候真适合哦。这尘螨来生长，所以咱国内吼90%的儿童对尘螨有过敏的反应。那是咱厝内有过敏的囡仔，你搁较爱注意，唔通啊，因为你伫摒扫的时阵啊，啊，算好囡仔过敏惹起来，尘螨啊，已经悬温啦，啊，悬温嘛唔是真悬，才55度左右就会来消灭。专家在讲，咱的烘衫。烘衣服，那是讲个衫要收起来，你嘛会当摕去烘衫的机器去烘，55度烘十分钟久就好啊。先把衫烘烘的，甲摕落去洗，你会感觉足奇怪，因为这个动作是要消灭杂丝尘螨啊。55度烘十分钟久，甲摕落去洗，尘螨就先被消灭掉啊。那是讲咱都无迄烘衫的机器啊，咱会当用55度的水先。泡一下，先洗一下，安尼嘛有除尘螨的效果。枕头笼啦、被单啦、床包啦，啊，这种会当使用这种的方式。即卖外口有迄防尘螨布料的棉胶被啊，还是枕头笼，当买来试看卖啊。表示讲哦，尘螨哦无介意的布料，趁这个时阵啊，日头浸盐啊，洗洗，泡一下日头。杀菌，日头拍过的衫裤，有一种香香的味啊，伊安感觉。出来，你嘛是爱定时啊刷

0: 抓门碰翼啊，七七的，因为迄种比较较容易掉灰尘、涂刷、清涂刷的物件，就是吸尘器。喂，吸尘器吼，莫打较有力，吸力足强的，吸过吼，拢较清气。看吸尘器的迄阿爸就知影，在清迄个阿爸就感觉就有成就感。涂刷、米洗啦，拢吸吸来，吸起来啊！吸尘器的迄个阿爸吼，清洁盒啊。吸足侪无看到的物件啦，吸起来收集起来，你就感觉哇，原来咱的环境啊真垃圾的，变少进行，精力进行啊，空气清净机啊，防尘螨的吸尘器，提来使用。
1: 老板。

哎，老大，无情的人生，黑暗的生活，江湖的饭歹食，拼地盘，赌性命，讲铁的论英雄，多讲黑影，冤冤相报，到落尾只有两条路通行，不是失去性命，就是落难。今日咱就来觉悟，无论最苦艰，也是小胜利，咱也着爱来打拼，做一个善良的人。这款的日子，这款的日子，给人满足。

0: 这首歌曲是郭金花所唱的《七土人的目屎》。
1: 好，一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

0: 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哦，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，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即马已经无够啊，因为哦有研究哦，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加软骨素、有机硫化物，安尼嘞都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、啊，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。啊，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对啊，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，有较好的帮助，安全，而且呢，佫较紧，食几工啊，都有反应啊，都有进步啊。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，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，除了。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，啊，佮有加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有机硫化物、
1: 往来干扫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
0: 好，咱的行动会较自如，会较轻松，会较流利。一罐1800块，1罐1800块。一罐1800块，复方的葡萄糖胺，同款会当加舒钙。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，钙质内底啊有维生素 D， 有维生素 D 啊，钙质钙蛋啊，充分来吸收来利用。咱的舒钙内底吼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。咱的舒钙啊，一罐980块啊，
1: 两罐一组。1860块，
0: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，23072855 2307 2855，感谢你。
2: 叶黄素，叶黄素啊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一粒到两粒，60粒装的，现在落价啊哦，现在降价了。原本880块，今麦是680块。登记第一吃叶黄素的朋友，这个价钱是调整哦。叶黄素680块一罐。

0: 安排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《哭穷的爱》。
1: 进广告，我好糖啊，一包100块，30粒装的啊，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，要提给亲戚朋友吃，足方便的。啊，搁有啊，芝麻合枣糕。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，一个一个包装，一个一个包装。芝麻合枣糕这些啊，去食物啊啦，咱食一啦有营养的、较健康的物件。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、红露酒、核桃、红枣、麦芽糕、蔓越莓、枸杞、肉桂、欧摩啊、核桃、红枣、蔓越莓啊、枸杞加肉桂啊，咱这芝麻合枣糕嫩嫩 QQ 该应用的哦，一包哈300块，每一片个别包装，顺手工的，一包300块，
2: 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6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5罐送一罐，一箱6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，3个罐袋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8罐4组，4个罐袋啊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的量哦980块，可以吃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吃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。吃一个月，金珠松是外面的，一罐50

功课1800块，哥话是个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100块，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，一包300。

0: 地区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？
2: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，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，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。
1: 幸好天花板、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，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。
3: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，火灾看见有浓烟，迅速关门等救援。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风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风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5: 听讲这个很赞诶，要试看卖无？
6: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，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，会造成抽痛、排喘气，甚至危害生命，千万唔通试。
5: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，请减少唔试、唔收、唔买，拒绝诱惑，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1: 哇哦，阿个月你就18岁啊，这是新年人啊。
7: 唉，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1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，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，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7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。
3: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5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527，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烈，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，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，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，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，让爱可以留在嘴里，也可以留在心里。爱心专线 02-2836-3919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含厚的人做伙有一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我说的，
1: 我不敢说，
0: 笨小孩。哦吼吼，哎。

片地醉人的东风，玫瑰般的美丽。

我到那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，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收获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，岁月无路，你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华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全部时间，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今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起啊，
1: 挂件中
0: 在现场为大家来服务，
1: 对，
0: 如何抓地哦？
1: 嗯，
0: 我了如何啦？但是来个电台做合作机会啊呢？
1: 嗯，
0: 啊，一讲啊，个有咧最好，哎呀、
1: 啊，萌萌啊，
0: 哎，上加的农作物啦，哎、嗯，迄位人啦、啊，看唔是细哦，都紧个采收啊，嗯，我靠安尼如何抓地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哇，今嘛。风台无来，落一个水嘛，迄个物件拢起价。
0: 嘿，
1: 风台来阿未来嘛起、嗯，啊，若吹过也嘛起安尼。
0: 风台都六月到七月就风台啊。
1: 风台期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风台期啊，雷公四呐呢，起价就应该呐，但雷公吼、
1: 哦，都别咯。
0: 无啦，都别讲。
1: 做风台。
0: 做红胎啦，
1: 是安尼吗？
0: 系啊，一雷得高胎啊。
1: 那
0: 但一个雷公，啊，就得高的红胎条安尼啦。
1: 嘿，古早时代吧。
0: 古早人啊，都安尼讲。
1: 哦
0: 哦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这五日
1: 节，今个卡甲变贵嘛，是同款来。
0: 五日节高啊，哇！大概准备包肉粽。
1: 嗯
0: 哦
1: 嗯，
0: 肉粽四块嘛，拢有咧卖啦。
1: 哇，你若去市场，吼、哦，潘公公。
0: 较早。咱细汉的时阵哦，出来拢嘛在包肉粽、白鸡粽，起码变啊啦。
1: 要食买都有啊啦，
0: 买都有啊啦。
1: 啊，一年哦，无食很济啦。
0: 系啦。
1: 啊，咱就买两条当来食食都好啊。
0: 好、哦，两条啊。
1: 系啊。
0: 我早阮迄个大囝迄个阿文啊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两条无够。
0: 出摆欠八条咧。哈哈哈。啊，长得大。
1: 我
0: 煮长得
1: 大较好食。嗯。
0: 伊那杀了了。
1: 嗯，
0: 好啦，你
1: 等你大，
0: 等你大，等你大。
1: 嗯，
0: 嘿嘿。
1: 那唔过今卖囡啊，敢那像无像以前囡啊那只，可能是以前囡啊较无物件通食，只有那种点心啊，那会食点心啊。
0: 今卖真多啦，有诶讲要去麦当劳，要去倒。
1: 系啊，啊所以正长的食较无按济啦。
0: 有啊。
1: 啊，以前囡啊是正长哦，哦正好推安尼啦。
0: 有啊。
1: 真
0: 好推，
1: 时代无同啊哈，嗯，
0: 来，第一首我的歌吼，叫做《晚春》。

0: 晚春，
1: 这个叫做
0: 晚春，
1: 晚春呐、
0: 啊，晚春呐、
1: 啊，这地秀我都爱晚春呐、
0: 啊。哦，
1: 伊都到四五十岁来嫁，较多好。
0: 哦，
1: 伤早嫁啦。
0: 那你讲，阿伯要变老姑婆啊？
1: 地秀我即马都去做仙啦啦。
0: 嗯，
1: 要去第三世界吼、哦，也要去啊。
0: 嗯，
1: 逍遥自在啊啦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好老和尚啊。我是讲，我也先等伊讲，什么？伊走比你们较紧啊呢？
0: 啊，欸、我咱们咧走较紧。
1: 啊，老伙子、啊嗯，你看人咧英雄好汉哦，啊靠啊、哦！
0: 嗯，
1: 诶、欸、靠啊、哦！
0: 啊，这无法度啦，英雄拢是袂当接受啦。
1: 啊，明仔当然有要出去哦，会真闹热啦，会真闹热。
0: 嗯，
1: 啊，过来老爷都在讲，伊安安排伊生活啦，诶、欸。安排的生活较要紧啦，
0: 嗯，
1: 系啦，毕竟这个日子够长的嘛，
0: 对啊，
1: 对不？
0: 嗯，
1: 爱讲要去养老院啦，一个月10万，我
0: 养生村呐、
1: 啊，啊，我讲啊，你都外头请一个会晓讲台语、会晓讲国语，啊，你都爱讲听，对不？啊，钱互伊领，啊，技术啊，互伊，哦，啊，带起带落。安尼就是讲，你的后半生哦，来你的快乐啦。
0: 后半世人啊，后半生好下半生的，下半生，啊、你叫下半生要创啥？
1: 嗯，啊嘛、啊，有需要嘛，说英语言哦。
0: 嗯，这是乱来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真那无想过遐啦。
1: 李秀华即马都去第三世界哦，
0: 做生啦，
1: 要去啊。逍遥自在啊啦，
0: 对啦，
1: 哦，
0: 嗯
1: 啊。

0: 啊，老爷子啊，免烦恼。老爷子伊讲咧，哭个啊。
1: 嗯。
0: 我想男儿有泪不轻弹咧。
1: 嗯。
0: 哦，那到在时机的时阵哦，老帅该老就是老落来呢。啊，咱看到个这样呢，嘛唔感觉呢。啊，陈秀华是一个真好的人呢。哦。
1: 真好的查人。
0: 嘿，伊敢爱买衫，买较水衫。
1: 嗯，袂乌白开啦，
0: 袂乌白开，
1: 嗯，
0: 也袂啉酒，也袂装啥，
1: 也袂博，
0: 也袂
1: 啉，
0: 系啊，
1: 阿哥啦，
0: 嗯，
1: 哥，诶，也袂博，也袂啉，
0: 系啦，袂啦，拢袂啦，
1: 大行袂安尼，
0: 系啦，
1: 系啊，
0: 啊伊明仔就要去第三世界吼，要去啊逍遥自在啊啦，
1: 嗯，
0: 逍遥自在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啊，手机啊，讲要点迄、那个，诶、欸，陈秀华的歌，白色的爱，

0: 我奶夫妻啊，早哩再来团圆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无如等等老爷哦，
1: 嗯，
0: 临江再去找你啦，
1: 哦，
0: 哦，啊，无变咯，哦，
1: 对啦，
0: 啊，咱算失去了一个足好足好的朋友去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诶，这老爷哪来阮家哦？啊，我那就讲，用建中兄，阮翁啦去你遐，我上欢喜，
1: 上放心啦，
0: 上放心啦，
1: 嗯，
0: 较袂走去乌袂歪安尼啦，
1: 嘿
0: 啦，
1: 没啦，
0: 阮家个人泡茶啦，
1: 嗯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也不够有啥物出头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明仔啊，我那系真努力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一生所做的一个功德就对啦。
1: 嗯，伊个功德。
0: 老下头遐侪人会较怀念啊
1: 呢。
0: 啊。嗯。想到个了。
1: 功德圆满啦。
0: 阮迄工拢安尼讲讲啊，阮大家目眶拢红起来。啊，无卖讲啦。
1: 嗯。
0: 来啦，迄、那个雷准好，雷公甲上路啦，好卖啊，地路啦。
1: 这昨欠朋友的歌。
0: 一雷得高胎啦。嗯，一个雷公的卡路，搞个风台都无去啦，来个听我们。

0: 心破空，要怎么补？
1: 我叫医生听听就好了。
0: 你讲的很简单的，心破空啦，要怎么补？
1: 对啦，
0: 歹补啦。
1: 第一就身体够用，有一个朋友听了讲，顾骨头，顾你的筋络，干那呢，听听就算了。你是讲骨头爱顾好啊？
0: 你唔能
1: 顾好啊？
0: 唔能想讲啊，都啊，无咧无爽快，无酸也无痛，无不舒服啊，无不舒服，并无代表无问题啊。因为咱的骨头哦，用几啊十年啊，啊，拢开始伫一直咧退化。退化比咧吸收搁较紧，所以讲你爱找一味啊下用的产品哦，金买当来食。
1: 讲金要互你灵，啊骨要互你定，就是咱这款红青的养筋骨，爱买当来食。绝对爱买当来食，甲你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的这功效。咱人哦，气血那无好啦，啊骨头又搁无好啦。你甲看嘛。干那要行出门，你就烂啦。
0: 对，烂死啦，脚软手软啦，安尼是要哪出门？
1: 啊，拢伫咧厝诶，顾一张眠床啦。啊，顾到嘛，差疲劳去啊。用筋骨筋买顿来食，别项钱吼，都安尼少点一个，啊，才一罐两千块啦，尔。
0: 都爱买顿来食。
1: 早暗你十粒用吞咧就好啊。做简单的代志呀。
0: 那不用吞用布的。
1: 用布、
0: 用夹的。
1: 对。那目睭的毛病吼，红星的大光明，伊会甲你滋养肝肾，保育咱的这气血，滋阴明目，甲你保眼。有安尼，盲目生涩，大把油来冲上，哇，这款镜头的较简单呐。红星大光明，金杯灯来吃。要等下吃，跟找六港小姐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六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，甲朋友特别搁再报告，就是讲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还有这个 EPA、DA、HA， 伊这对脑甲血更做好诶。所以你若有中上钱，这买一个正好。这一盒千六啦，啊你若买两盒，佮加一盒。这一定爱来食，这正好。我讲好，你也无
0: 无食。无食变来怎好？
1: 对吧？食了你才知好安尼。忙起啊，甲阮人逐工吼，拢。提阮呢，一食饭桌啊顶头呀，看到沙就个塌落安尼。
0: 对。
1: 无形中你会感觉，我身体我目睭呢安尼，几只好安尼。当然有咧保养啊。你敢会讲，你活到百外岁，这中间啊拢唔免去保养啥。除非就讲，你都有迄个命。
0: 体质啦。
1: 对啊，体质有啦。
0: 都比别人较好安尼啦，
1: 我甲爸花花嘛，都爱身体爱健康呢。
0: 好、哦、对，
1: 无健康嘛，无好呢。阮的产品拢足好个。你若要知影讲阮的产品，你问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广告完毕。
1: 过来听这个歌吼，最后。一封信。

0: 最后一封信，
1: 嗯，
0: 多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。啊，如何作地？我外卖出去，点么出来哦？不啦，啊，听咱的节目了啊。
1: 哦，三更半夜，你是要叫人去倒？
0: 哦，对啊。
1: 要食夜市宴嘛不？啊，要食点心。
0: 啊，那会大，人就袂困话哦。哦，你唔能想呾呾会那好紧。会那调伫北来吼，那是做木的呢。
1: 对啊，食东食西，顿顿贵的。
0: 中医有咧讲，讲这血你若走入去五脏的啊吼，你有看嘛？放流红气气啊，哦，便秘啦，西安咧放未出来，真可怜。啊，咱这款这吼，清肝佮兼解毒，哦，从北来血、北来垃圾，甲你清淡杀，哦，啊，肝就会惊啉嘛。啊，咱这食入中间哦，肝边爱甲清清咧，啊兼佫解毒，哦，厝内甲看一罐也要用落啦。
1: 嗯。
0: 红参的五年解毒丸，哦，啊，即马物件拢起价，啊，我唔知要安那咧，唔知要起也唔得，唔起也唔得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趁
1: 即马等咧潮啊，
0: 趁即马安尼无咧起哦，紧来买阮的产品，阮的产品是足好的。无食你唔知，食到你就了解。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听这个叫做“斗阵是缘分”啦。

0: 斗阵就是缘分啦。
1: 嗯，
0: 拢啊秀这个缘啦。
1: 嗯，
0: 这句话咧讲是较简单。不过呐，拄到时阵，
1: 拄到厉害问题，
0: 是虾米人要秀秀缘？
1: 嗯，都无客气啊、
0: 哦。有诶，都无客气。
1: 无咧带念嘛哦。
0: 讲人哦。
1: 嗯，
0: 人有一种这个善良啦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甲一种这个反面无常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嘛是讲无感情迄款的啦，迄款咱无卖甲伊斗阵，
1: 嗯，
0: 啊，甲伊斗阵哦，你温死的。
1: 啊，世间人都八八款呐、啊，吼、
0: 嗯。我常常咧讲，唔捌会哦，就请人看啦，啊，唔捌人哦，你就死一半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为人甘雄哦，
1: 嗯，
0: 诶，咱对少年。到这个年纪，什么款人，咱嘛不斗阵过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这个会斗阵的，未斗阵的，咱拢记个心肝，拢知影。
1: 嗯，
0: 哦，未斗阵的，咱就心较开啊，就好啊。哦，
1: 嗯，朋友就是讲，那靠话讲，咱行较歪。
0: 对。
1: 啊，靠无话讲，咱就顺其自然啦。
0: 对啦。
1: 嘿啦，啊，都唔免勉强安尼啦。
0: 嗯
1: 嗯，
0: 啊，勉强。勉强的头路，讲就倒转来都欢喜呀，对吧？
1: 所以我以干嘛顺其自然都
0: 好。来了，我唱一下，我有一段情了。

我来个讲过一个吼，老骨头啊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肌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。

0: 胃痛的痛苦，将拍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拍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疼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疼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，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咱今嘛有听了讲风清的养筋骨哦。
1: 嗯，
0: 咱有些人，咱就爱紧来个吃，
1: 袂当来吃。哦、嗯，
0: 人像啊，就健步怕便便啊，吼，拖来来注射啊，袂疼就好啊。这骨头的问题哦，不是安尼呢。
1: 这是长期性的哦，不是迄讲啊，都去弄着、磕着咧疼，讲疼疼就好啊。
0: 啊，你若吃红参的养筋骨，伊会当甲你逐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。骨头嘛呢，较会撩人，啊无安尼筋嘛会韧，啊骨嘛会硬，哦，人加活轻松呢，唔能讲。一个大哦，啊倒落眠床袂快活。一个大倒落眠床啊，足爽啊，足快活，唔只好。
1: 嗯。
0: 哦，有啊倒落眠床，哎呦，哦，这样骨头酸个，这样呢哀求安尼。
1: 啊，都坐也唔是，得倒也唔是，徛也唔是。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筋脉等来吃，早一工吃，早快活，哦，一罐2000了呢。我讲哇，2000我来签牌哦，落签那个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有咧签牌的人，你要叫讲买这一罐2000，伊买袂落啦，买袂落，
1: 唔甘啦，食袂落啦，
0: 哦，所以骨头咱顾好，哦，以后的路啊，佫真长，然后行咧，
1: 嗯，
0: 哦，红参
1: 用筋骨。
0: 今个要等下吃吼，
1: 这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，所以这产品要吃，我那都要选择好。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无选择吼，啊，凊彩吃吃的嘛，唔是呢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等于是加吃呀、
0: 啊。
1: 嗯，
0: 来啦，
1: 来，广告完毕。
0: 听一条那个韩国歌曲啦。
1: 嗯，
0: 那个小花这个真好听，朋友们真爱听吼、哦。

0: 韩国那个小花，
1: 嗯，
0: 因为有一个电视剧吼，那个小花足可怜的啦。
1: 是哦。
0: 哎，哦，干那个早人生那个囝啊，翁无呀。
1: 嗯。
0: 哦，哎，那个早人哦，拢到处去卖鱼啦，卖创啥啦。
1: 嗯。
0: 为着要安尼饲这囝安尼啦，那电视剧你若调出来看都有啦。韩国那个小花真出名。
1: 我是看迄个六个孩子啊，
0: 哦，六个孩子，
1: 六个孩子也嘛真好看，哎呀，
0: 哦，迄阵嘛真好看，
1: 哦，迄真正迄个环境哦，
0: 一个查某人要饲
1: 六个囝，
0: 啊，翁无去啦，啊，唔知要安怎安尼啦，
1: 嗯嗯，
0: 啊，佫惊这个做歹，惊迄个做歹安尼啦，
1: 嗯嗯，
0: 哦，从电视剧较早电视剧咧看哦，敢那，
1: 哦，一种，
0: 哎，
1: 教育性啊，
0: 对啦。
1: 啊，囡仔看看了，较袂变歹。啊，即马唔是啊，即马
0: 什么做的就贵啊？
1: 啊，做的贵到有样看样，无样家己想啊。
0: 对啊，
1: 对啊，即拢有的是，我感觉无适合吧。
0: 嗯嗯。
1: 啊，无法度啦，即马到自由的世界。
0: 对啦。
1: 嗯。
0: 迄个讲三明也好哟。
1: 嗯。
0: 三明也好，这条唔是好听无哩。
1: 诶，这刚刚把放过啦。
0: 好、哦、来，
1: 诶，
0: 好听就甲放落去。
1: 来，
0: 啊，
1: 朋友点播诶，
0: 要第三遍拢找罗刚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刚小姐，顺忙。

0: 对你疼惜，啊，你可唔知啊？
1: 唔知好啊。
0: 爱愚公愚公，叫做公爱啦，啊，无法度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嗯，
0: 这个世间来讲，边阿讲，阿阿某会讲做了真好，阿会阿阿某做了真歹，
1: 一头一面啊。诶，
0: 阿会做做离婚，
1: 啊，一人
0: 惊一头。阿会离婚了，再过来夹。夹夹过离婚，离婚过来夹，马师傅哦。
1: 嗯，安尼是咧变囡仔算了。
0: 系啊，
1: 感觉结婚真趣味，啊离婚嘛真好算啊。
0: 哦，对啦。系啊。啊，多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节目吼。
1: 嗯。
0: 来，瓜乡蒙起来唱一段啊。来，
1: 嗯，
0: 乌鸦飞。

0: 雅辉，
1: 无雅辉，欧北辉，
0: 挂油枪诶，啊，我著蒙弹，爱蒙枪啊呢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啊，我著蒙气啊，蒙枪啊，
0: 本来我们要练一条歌啦吼，
1: 嗯，
0: 两个对打诶，
1: 哦，对枪，
0: 靠呀，我是无问题啊，
1: 嗯，
0: 不过伊见枪见到高咧，
1: 哦，我算问题足大啦，
0: 哇。
1: 啊是啊，
0: 每条唱起是袂歹听啦。
1: 好，
0: 系啦。
1: 嗯，啊，我唱歌就是安尼啊，无做歌哟。
0: 有啊，
1: 对不对？系啊，刚有人对我来调啊。
0: 来啦，阿要来放牛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传播时间，朋友你来知哦。
1: 嗯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这里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，
0: 对，我们有品拢真好吼，
1: 拢赞的。
0: 阁有一支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对，阁有珍珠霜，
0: 阁有养生梅，
1: 无掺粉的纯肉酥，阁有肉条，嗯，
0: 哦，
1: 还有一口霜，
0: 一口霜落去肉酥啦，
1: 嗯，
0: 因为你无啥爱食饭，啊，这一口霜你甲摊住了啊吼，诶。啊，这个肉酥啊，对吧？肉酥有氨基酸啊，
1: 嗯，
0: 还有蛋白质啦，
1: 嗯，有营养。
0: 食老未使讲无蛋白质，还佫无氨基酸未使啦。
1: 无营养无够。
0: 啊，阮送予你的物件，当然对你身体拢有帮助啦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。
0: 专线电话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。
0: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布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布啊，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马就甲恁选歌的时间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若要听歌，找网址啊，
1: 挂件丢，
0: 再卡这个2999-8693，
1: 对，现场可以的电话2999-8693，来。诶，要可以点歌诶吼，好起好起床啊哈，
0: 哎呀，早都爱起床啊，
1: 我这个开关甲起落去，来，
0: 我
1: 一个来啊，
0: 我，你起头前啊，我们，
1: 我就是安尼起，
0: 你是怪兽安尼，
1: 唔是，
0: 我咧起头前我们啦。嗯，嘿啦，那就好了。
1: 啊，落啊，王爷，来你好。
2: 哎，见到门子好。
1: 哎，
2: 王太太，
1: 王太太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大团圆真正累。
0: 大团圆真正累哦。
1: 好，
2: 谢谢，感恩。
1: OK， 嗯，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
1: 嘿，你好。
2: 我家南港。
1: 南港，南港周太太啊。
2: 嘿。我麻烦你，有哪报一首你好呢？
1: 嘿，
2: 那那啥是九九三？
0: 好，
1: 九九三。
0: 好，
2: 好，我麻烦你扶车下开始，赶紧叫了。
1: 嗯，对，好。哦哦哦哦。
3: 喂，
1: 嘿，
3: 孟姐啊。
1: 哟，
3: 跟电话你
0: 好。
1: 哦，嘿，
3: 我罗就陈先生。
1: 哎，陈先生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委屈的爱。
1: 委屈的爱，
0: 委屈的爱哦，
1: 好，委屈的爱，
0: 委屈的爱，
1: 好，
3: 清清找的，清清，
1: 清清找无呢？顶间我找无清清的，
3: 顶间有咧，
1: 我这都找无你咧，
3: 我十八点咧，
1: 系啊，都这有当时电脑拢无去的，会
0: 啪啪叫啦，
1: 我有迄个詹雅文的啦，哦，
3: 无相款，无点八条啦，中回故乡啊！
1: 中回故乡，
0: 好
1: 好
0: 好
1: ，OK，
0: 好，
3: 谢谢，
1: 好，我，中回故乡，来哦，阿伯上线都好起来哦，2999-8693，那边点过来朋友就好礼拜啊。
0: 阿梁阿伯差不多要你扛起来，
1: 来你好，
0: 我，
1: 你好，
4: 啊，见怎么样？个太太你好，
1: 你好，
4: 我今收一个文下的风流家尊人，
1: 风流的家尊人，
0: 风流的家尊人哦，
1: 文下，
0: 好好，
1: 你倒位？
4: 我大同区。
1: 大同区贵姓？
4: 季什么季？
1: 季先生哦。
0: 好。
1: 哦好。OK。来你好。
5: 阿嫂。见中央咧讲，我拄啊等咧卡咧，啊拄啊互别人先卡咧卡咧。
1: 吼。
0: 啊你卡咧未
5: 啊？
1: 安尼你卡手上班。卡手无较紧呢。
5: 无，有较慢淡薄。
1: 好好好。
5: 系啊，
1: 安尼有。
5: 接电话时阵，迄落人已经先拨你，
1: 先卡你来啊。
0: 对啊。我就讲伫等你个礼拜啊。
5: 对啊。
0: 你那有落雨无啦？
5: 一点啊，尔啦！我出去买物件，无提好，迄落蒙蒙啊啦。
1: 蒙蒙啊啦，蒙蒙啊啦！我买暗顿个时候嘛是蒙蒙啊。
0: 系啊。
1: 即嘛，就十外天啊吼，这个雨差不多是爱收啊啦。
5: 爱收收休困一
1: 下。
5: 哎呀
1: 。风又惊春来。
0: 阿来，
1: 今日听。
5: 今日来听一个高雄港乱梦。
0: 高雄港乱梦好。
1: 高雄港乱梦。
0: OK。
5: 哦，谢谢哦。
0: 没问题。
1: 好。
5: 好。
1: 好。来，你好。
6: 龙姐，你好。
1: 嘿，
6: 林中兄你好，
1: 好，
6: 我像那郭先生，我点一
1: 哦，像那徐老板，
6: 郭啦，郭炸不是郭，
0: 郭啦，
1: 郭姑姑啊，
0: 郭啦，
6: 哎呀，
1: 古先生啊，古老板呐，好，你讲多，我们听什么歌？
6: 更多有，
1: 更多有，
0: 更多有，好，
1: 好， 好，
0: 我来找吴俊龙。
1: OK， 好 ，OK， 拜拜。哎，哇，嗯，
0: 无碍哦。啊，那要第三遍拢找陆江小姐吼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。

0: 短婚礼啊，精神类吼，报上完毕啊呢。我今晚要甲朋友讲过一下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，哇，这真正讲的吼，朋友的呐，咱有年岁啊，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，都爱买转来抹。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吼。啊，咱呐讲的。要保养皮肤上重要的头一点，就是要做好这个保湿功能呐。所以你呐去迄个百货公司专柜吼，啊，迄小姐拢一定会甲你推销一罐迄个保湿的。啊，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，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、亮丽光滑、不油腻，袂安尼油油黏黏吼。啊，都面洗好了。摕一粒啊，这个 EGF 青春胶囊哦，啊，甲抹抹嘞，啊，抹抹嘞吼，阿妈棍嘛都抹嘞，吼，啊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了吼，阿妈棍嘛刷那个抹抹嘞，啊，不会差伤济，吼，了呢，能够一罐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块，吼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啊，伊这是肤色的，唔是白的，所以讲抹落白讲。安尼，敢那，欧巴桑讲啥物白膏啊呢？伊这抹的是肤色，甲咱的皮肤是共色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袂感觉讲哦，安尼伤白安尼。啊，你若讲这两项安尼甲配起来吼，搭配起来吼，然后安尼抹一阵仔时间吼，你又感觉讲哦，我皮肤加足光色，吼、哦、啊，差足济就对啦。嘿，安尼。面哦，加正光洗，啊，身体够健康，面甲够春风，抹好伊水水安尼吼，出门咱都面水，吼、哦、，EGF 青春胶囊，甲买转来抹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够犹太，加少会好诶哦，吼、哦，加少会好诶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嗯
0: 嗯，
1: 歌拢甲吹出来。
0: 广告完毕哈。
1: 好，
0: 来，你凭什么歌？
1: 迄个啦，红牛的惊尊人啊！
0: 红牛的惊尊人。
1: 嘿，来。

着女性，为着失恋，一时来伤心，就破钉决意离开故乡去的男性，经过了一年、两年，伊又倒转来了，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。啊，怨叹何用呢？人生就是奋斗要紧，自己来重新创造吧。

0: 迄江都乱歌哟，
1: 嘿，
0: 还是江都谣，
1: 江都乱歌啦。
0: 好来，
1: 嗯，
0: 迄树那个性是，
1: 嗯，
0: 特别酸的哦。
1: 来，
0: 好来。

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播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。

0: 顿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1: 目睭都要顾好吼，目睭你若顾不好，这中间吼，都安尼模糊、生涩、上疼、歪呀歪呀的啦。
2: 目睭安尼打打黏黏，
1: 啊，你若讲说该用手术，就去手术。手术下来，两粒目睭安尼光影影，暗管嘛是都要保养。哦，
2: 嗯，
1: 咱红星的大光明会甲你滋养肝肾，补益咱的这气血。唔免讲，后摆如果无去，要过来手术啦。即款个食落都无唔对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即款个个价都食下个个好。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3，佮有这调整咱生理机能。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 ，EPA 甲 DHA 呢，也当过咱迄个脑甲血管作战的、
2: 嗯。哦，
1: 真正你若讲有两重钱哦，这买顿来食，都绝对足好就对啦。
2: 嗯，
1: 哦，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登记注文，工作完毕。
1: 阿祖讲要听一个两相依哟，
2: 嘿对。
1: 阿公要落起来，
2: 嗯，
1: 准备好未？一二三，
2: 你画下紧，一二三画下紧，
1: 准备好了、哦、要出去了、
2: 哦。来，
1: 好、哦，加落了。

0: 阿祖安尼落落啊吼，
1: 嗯，
0: 无问题啦吼。来，即马阿良阿婆要听高雄港乱梦，
1: 嗯，
0: 秀珠啊要听人生可比海水，即马先来听高雄港乱梦。

0: 高雄港软梦，
1: 哎，
0: 小猪啊，我们听一个
1: 人生
0: 可比海水哈，
1: 嗯，
0: 来，我即马甲敲落去，
1: 对，啊，边个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我的产品足好诶，
1: 拢赞诶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伊阿这若无注文哦，嘛未使呢。
1: 嗯，
0: 生意哪摆啊？穷无钱，然后我在电台啊，我就刷伊啊咧。
1: 嗯，
0: 啊，
1: 系啊，
0: 来，

0: 秀珠啊，点播的吼、
1: 哦，人生可比海水。今麦过来，这南港周太太要听中家的
0: 《南阿萨基九九上》。
1: 九九上，
0: 好来，
1: 嗯，
0: 好处理。

0: 長崎九条山哈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这条吉里山丘的吼，萨克窑啦，
1: 嗯，
0: 上心的酒店，这原作者吉里山作好唱的，
1: 作词作曲，
0: 哦，伊歌话
1: 都家己唱的咧，
0: 唱了拢作悲伤的呢，
1: 嗯，
0: 哦来，
1: 那唱那写那好啊咧，
0: 上心的酒店萨克窑。

0: 心的酒店，
1: 嗯，
0: 这日本歌改起来，都杀起哦，
1: 这合唱的啦，
0: 吉吉山多唱的，
1: 嗯，
0: 唱了真好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多啦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我的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还有我们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，
0: 还有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它有这个 EPA DHA 对我们的脑和我们的肺管都很好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都要买回来吃，它这还有 Omega 3在里面，
1: 是有，
0: 哦，啊，你如果买一盒60粒1600块买两盒加吃给你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啊，咱阁有这个好食养生梅哦，啊，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，哦，啊，阁有咱这个一口松，吼，哦，一粒一嘴的这个一口松，干那饼啊，
0: 肉酥，
1: 哎呀，啊，
0: 氨基酸
1: 入口即化呢，就好食。
0: 有啊，
1: 嗯。啊，還有那個芝麻肉跟魚肉做成的蟹肉棒泥信，
0: 对，
1: 欸，
0: 這就問陸港小姐比較
1: 詳
0: 細，哦，嗯，2999-8692，啊，他時間跟這都不欠人歌嘛，
1: 沒
0: 他忙起啊，
1: 掛建中
0: 要跟所有的朋友說一下晚安啊，哦，
1: 再見吧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0: 我一定讲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刷落来欢迎收听《幸福人生》节目。
2: 各位《幸福人生》所有听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出大外吉祥。咱这老大人吼，若要出门的当中，咱都要较细致咧，稳稳啊行，唔通行伤紧吼。啊，都爱要过车咯，啊，都爱看车，唔通闯红灯，那青灯咱才甲行过去。咱厝内边的后生查某囝，包括咱家己的孙，拢希望讲阿公阿妈，大家身体拢会当平平安安。所以尊敬门的我，就希望大家，咱这阿伯阿婆啊，咱这老大兄老大姐，大家出来我平安吉祥如意。有当时我若送回家恁家，拢总会当定定看到恁。多谢恁大家吼，咱即马继续阁收听曾建文来讲念珠的意义，照顶段的连续。即马来讲念珠第六问题，不用念珠是毋是当念佛啊？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祖师大德一直恳切。

咱牵示，开始讲希望咱佛教徒伫咧日常嘅生活当中，唔管是礼佛、信佛以及念佛，或者是学佛，拢会当观想甲学习，以佛嘅圆满嘅境界来作为咱修行嘅即个模范甲目标。伫咧经典上有讲，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拢会当成佛。只要咱以佛为模范，脚踏实地，老老实实修行，相信一定会当帮助到咱早日来脱离开生死的苦海，进入涅槃的这个境界。根基若较好的人，还是因为工作关系的人，如果你行住坐卧的当中，会当唔免用念珠做来会念佛，这是一种较好修行的方法。所以唔才讲念佛。无一定爱用念珠来念，只要咱会向把握这个机会，把握这个时间，好好啊，老实念佛，因缘那继续，自自然然，心中的莲花伊就会蕊蕊开。但是各位，大部分众生的心实在是太散漫了，心随时拢是被这个外境牵加的浓浓些，想要静嘛静未落来。所以唔才讲，大部分的人啊，也阁是需要用念珠来帮忙咱念阿弥陀佛，包括修行，以达到着心口意定相关的清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一定爱知影，佛唔是伫咧念珠的顶头，佛是上心体悟、用心体悟圆满的人。所以伫咧经典上有讲，是心是佛。是心来做佛，各位，过来第七个问题，念佛功德思想要安怎回向呢？各位，您注意听吼，诚心念佛，会当予咱破除着咱的梦想，得到心灵的清净，会当使咱消尽做业障来生福慧，而且会当使咱发心愿意做一位助利利他的这个菩萨道的行者。各位，咱布施的功德的果报是不可思议，念佛功德来回向，嘛是一种尊贵的布施。除了会当增长着咱家己的福慧以外，也阁会当利益着法界一切一切众生。布施的人甲接受布施的人啊，拢会当得到无上的法喜、无上的法喜。念佛的功德殊胜。每日伫咧佛祖的面头前回向都会使啊，回向文有足侪种诶。各位，咱会当随着咱个人诶因缘，就去甲回向。伫遮呢，我提供两种回向文作为参考，大家甲大家来结缘。第一种诶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破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各位，即马过来讲第二种的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以众生皆将悉佛道。搁再来，各位，第八个问题啊，何处要去找菩提呢？禅宗六祖大师已开始讲，佛法在世间。不离于世间觉，离世离菩提，就敢那亲像伫咧找兔仔角。这个意思就甲咱讲，佛法唔是藏伫咧山内到底才有诶，嘛唔是某某人会当独得诶。事实上啊，佛法都是伫咧咱日常诶生活当中，只是看咱讲会肯觉悟，或者是未肯觉悟而已。会肯觉悟诶人，伊处处都是见相离相。处处都伫咧行菩萨行，助利个利他。当着人多的所在啊，伊是福慧双修；当着人较少的所在啊，也是家己一个人休息用功的时候，伊嘛是个福慧双修啦。未肯觉悟的人啊，伊处处啊，却是见相就着迄个相，每天都是伫咧追求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各位。每天拢是被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互伊迷个团团转啊咧。每一天拢是伫咧制造一寡轮回的种子，但是伊家己拢唔知影哦。各位啊，各位。

咱想要得到佛法觉悟的人，一定爱在咧世间中来觉悟，一定爱在咧咱生活当中觉悟，一定爱彻底破除咱执着的这个心意，而达工会当得到无念无著的仙境，安尼好好参、好好修、好好悟，你就会当来觉悟得到。那是想要离开世间，想要离开咱的生活，才去找另外降落之法啦。这就敢那亲像伫咧找有生格的土同款，这是绝对找袂到的代志。因为咱自古以来，咱阿哥唔捌看到讲多一只土啊，伊的生格啊，是唔是安尼啊？所以佛法啊，是心地的法门，是修念的法门。咱爱用无念的心，来包容世间一切污染。咱就要用无著的心来面对世间一切一切执着，老实修行。功夫你若有够啊，自尊的人就会当得到无念无著的这个清净心。佛法虽然讲起来啊是有八万四千法，但是也是法法相通。只要咱一门深入，伫咧行住坐卧当中，会当好好用功修行。功夫若是圆满了后啊，自自然然就会当达到理事宽容无碍境界。搁再来啊，各位注意听，就是佛法的基本常识。各位第一项，佛教的三宝啊是啥物事呢？佛教的三宝啊是佛、法、甲经、定三宝。伫遮呢，咱要来甲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哦。注意听，佛宝是伫咧讲，佛是一位智慧通达、慈悲无量、福德无边、德行搁再圆满的大圣人，也是达得到咱家己崇拜、甲家己合适的这个大正者。啊，法宝啊，就是佛所讲的法，只要咱好好会当学习佛所讲的法，甲认真照。佛理落去行，搁再较认真依照佛理去实行，安尼就会当帮助到咱消除着烦恼，来脱离开着这个苦海，离达到着觉悟的境界。各位，搁再来，啊，经宝啊，经就是直接讲，遐下起名利地位，包括法官的这个大佛，接引众生行向成佛之道的出家师父、出家众。因就是咱的圣知识，若是无有因一代啊一代落去传落来啊，尊贵的佛法啊，早就已经失传了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咱一定爱尊敬经宝，接近这圣知识，啊，咱好好爱去学习佛法。皈依三宝啊，就是代表着愿意进入佛门，做一位在家佛教徒。各位。那皈依三宝，就是甲咱讲，爱照着依靠着佛、法、经三宝这些人甲咱加持，好好啊研究佛理，学习了着这个佛法，啊来进一步将咱错误的观念改改过来啊哩，将咱颠倒的行为做进一步的调整，而使咱的生活会当达到了着安乐、清净的这个境界。当然啦，各位，皈依三宝啊，更加是希望讲咱国人在得到佛法利益的了后，可以当进一步护持三宝，拥护着三宝，啊来发菩提心，来行这个菩萨行，让更加多的人啊，同时会当得到三宝的加持，大家拢都会当消业障，来增福慧。各位，再来第二项。为什么念佛会当消业障、增福慧呢？咱念佛就是想念佛的福慧圆满，甲伊的相貌庄严，其中这个是佛。佛是众生会当依靠的一位圣者，是值得着咱家学习的好模范。念佛会当鼓励咱积恶行善、修福、增福慧。如果咱也会当如实的正知如法缘起的实相，体悟到诸佛的发心，一来安尼，就袂去予世间的一寡幻想所迷惑、
而且佫会当破除了着梦想，一

足甲得到解脱。以上咱佛教的小启示，我就为大家讲到这。若要听说入去吼，伫下一摆5:00到，再个欢迎恁拍开收音机听张建文主持《幸福人生》的节目。多谢各位。咱的节目吼，礼拜日休困，拜一甲拜六，伫早起时的5点，欢迎各位朋友再个继续收听说入去。稍等下，还阁有一寡因果劝善劝好的故事，欢迎朋友阁继续落去收听。咱的节目是到6点。迄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多谢各位，咱阁继续进行幸福人生的节目。

十定任官河，就是啲讲即系啊十八地格，地格内底有十八定，哦，啊其中有即个十定，十定任官河是安怎有即个故事嘅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，李世民困啊困，困啊困，困啊全哩有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地府啊有十定任官，有十八地格，哦，所以讲啊，即马诶人就甲安排。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！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下嘅时阵吼，你会受苦刑哦。好，迄进油顶、铺当挑，吼，哦，种安尼，吼，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。十定严君好听无？未歹听吼、哦。啊，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侪朋友讲，安尼伫咧安排这两段，佫未歹听。劝化人生，十定严君最好听。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。你若要爱家，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，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出提一袋，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某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，啊，迄十丁盐骨甲坑西瓜，先出提一袋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。吼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吼。啊，咱即摆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。

我即马咱要讲的故事吼，故事的名叫做《想法分明》。这段故事啊，原来真有抗生的意义哦。故事的内容啊，原来足好诶。希望各位朋友吼，大家搁报大家来收听。即马曾根文就搁开始来甲讲故事。伫咧清朝的时阵呐，晋州宝城关吼，有一个人，伊姓张，名叫做介生。张介生呐，伊平常时吼做人真好。伊真有慈悲心就对啦。伊是一个啊虔诚的佛教徒，伊乐善好施。可是伊的某李氏啊，李秀基啊，就无共款啦哦。李秀基伊视财如命，时常爱占人的便宜，钱那是落伫伊的手头啊，要阁叫伊都摕出来吼，吼、哦，这是比死阁较艰苦。两个阿某因为个性差别真大，所以伊就时常伫咧口角啊。不过张介生伊修养真有够，伊会让步。人讲忍他、让他、不管他，看伊如何。李秀基虽然度量较会爱占人的小便宜，但是伊原来是目色真好，伊会向看风势个。那看到情形那不对的时阵啊，伊原来会赶紧就转回来嘛个。两个阿仔某虽然时常伫咧口角，不过啊，也是快快乐乐，一日啊过一日过。一直到有一天工程来啊，有一户贫户，伊的名叫做赵延玉。赵延玉虽然家庭是真善车来讲啊，但是伊安贫乐道，伊修身自爱，伊是一位孝子就对。伊为着要友好着伊的老爸老母，伊唔敢出外求发展，伊伫咧家乡做小生意来维持着家庭。可是伊的阿娘。年老体衰，满身是病，阁是严重的下骨穿哨症。赵延玉伊看到老母穿片片，时常安尼苦苦受，是艰苦伫咧心肝内个。那是要带去予先生看，阁落地也无钱；那是要甲人借钱呀，阁四处拢碰壁，无人敢将钱借伊个。人讲顶天难，做人难，救人是更加难。赵延玉伊想真久。伊无法可施啊，高不离三章啊！伊利用着半暝啊，潜入张介生的厝内面，要共偷摕银两咯。赵延玉伊看着库房钱是真多，有金盾，阁有银盾。赵延玉伊只是摕一块金盾尔尔，一块金盾就会当换五十两银。伫较早各位，五十两银毋是小看数目哦。阁因为赵延玉伊并毋是会贪心的人。伊即摆做贼是不得已的，个伊为着救急，伊只是偷一块金盾而已。其他的银两啊，伊拢总原封不动。可是啊，老天伫咧安排代志啊，有当时啊，互料想未到的。赵延玉伊转来到厝里的时阵，伊的老母啊，可是无伫咧喘气啊，一命来离开世间咯。赵延玉伊看到这款情景，伊放声大哭咯。伊为着要伊老母的病，才去共做贼啊，甲人偷摕钱。即阵钱已经偷摕过手了，伊的老母煞来死亡。赵延玉伊愈想是愈伤心个。伊为着要伊伫老母的下骨穿哨，所以讲才去做贼啊。伊利用着半暝啊，侵入着张介生的厝内中，共偷摕一块金盾。可是赵延玉的老母啊，已经死去啊。赵延玉伊真自责，伊无应该去甲人偷摕钱。伫老母要过去的时阵，伊无伫咧身躯边，讲起来这是有够不孝的。伊若是卖出去工作贼啊，过伫咧老母的身躯边，伊的老母嘛袂去和谈解都市个赵延玉，伊替伊老母办丧事啊个，丧事办好事了后，还佫有剩淡薄仔钱，就是伊一直受着良心的苛责。赵延玉，伊来跪伫咧土地工作的。面头前，伊讲土地工作啊，你爱原谅我，你就爱保庇我，唔通去红掠着。我出去吼，绝对唔敢阁偷摕人的钱啊啦。我即摆甲人偷摕的钱是不得已的。将来吼，我若是有得运的时阵吼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吼，将钱连母带儿还人啦。那是这世人，我若无法度通还人吼，我后世人一定会还啦。赵延玉伊下官了后，伊就走啊个。即马大清大家讲赵介生这边，赵介生伫迄一天，伊发觉到钱库的门被人撬开了后，伊正着急，伊想讲哪害啊？所有的钱拢被贼仔偷摕去啊！但是赵介生吼，伊清点银两了后，才发觉讲碰见一块金盾而已，
伊讲啊，好佳哉，这个贼仔吼，还佫有良心嘞。伊一定受困难，才会偷摕钱做贼仔。就安尼啊，原来也无去官府佮报案过。可是伊个某李秀基就无共款啊，李秀基吼，伊视财如命啊，伊判见一块金盾啊，是唔甘丢丢过，伊一直骂死贼仔暴嘞，死贼仔暴嘞哈，偷摕我的钱，你着安怎样安怎样安怎样啦？足足骂一个外月，还佫真唔甘愿，想着着佫再骂就对啦。一直到有一天张继生，伊要出门的时阵正拄啊好，有一个五台山的师傅来找伊个。张继生一看到有师傅来，就是迄个师傅是要化缘呢。张继生伊就问讲：“师傅啊，你是不是要化缘呢？”哈，迄个师傅讲：“阿弥陀佛，我虽然是一世界伫咧化缘，但是我今仔日来找你，并唔是要化缘。”

0: 你看，你看，我只有一百两文，坐伫咧身躯是真重，真无方便啦，阿嘛真无安全。我听人伫咧讲吼，你是一个神人，是正人君子啊。我想讲吼，要将这一百两文寄你，我爱过一四过去化缘啦。因为这摆五台山要起寺庙，所以需要真侪钱。一个月了后啊，我才阁回来提这一百两文。
1: 张介生听到五台山的师傅要将钱寄伊，伊一声就甲答应过。迄、那个五台山的师傅信用着伊的人格，并无甲伊提这个利据，啊，我哩就走啊过。张介生伊赶紧将一百两文提予伊的某，伊二手机啊。张介生伊再三交代伊的某讲，这钱吼、哦、是五台山的师傅所寄的哦。另一点吼，我若是无伫个厝内边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师傅若是要来提钱的时阵吼，你再提醒伊哈。有时时间一个经过真紧，目一个年一个月已经过去啊。可是迄个五台山的师傅并无倒腾来提钱。有一天张介生甲伊的某讲，伊今仔日要去山顶的东岳大帝庙要下愿。听讲东岳大帝啊真灵感，咱结婚已经十多年啊，拢无生子。伊想讲要去求东岳大帝，看会当赐予伊一个仔无？不过伊即便出门，爱三天才会当倒转来。五台山的师傅到即阵也未来提钱倒转去哩。伊若是来提钱的时阵吼，你则将一百两文提害人吼。张介生伊交代好事了后啊，伊向东岳大帝庙就出发了，正拄啊好。张介生伊拄只只走娘娘，五台山的师傅啊，就要来提伊所寄一百两文咯。可是张介生的某啊，李秀基啊，伊煞取消贪路啦。一百两文唔是小数目，那是下当啊，甲人晓起来好，迄唔知要偌好哩安尼。李秀基伊讲，师傅啊，你要化缘是无？迄、那个师傅讲，
0: 阿弥陀佛，我唔是要来化缘，我是要来张师张施主。我一个月前有寄一百两文，麻烦张施主保管。今仔日我都要赶紧奔去五台山，我想要甲提钱倒转来安尼。
1: 李秀基伊讲，那也较奇怪啊，哈！我人伫要出门的时阵，就将一百两文交代我啦，叫我就交还五台山的师傅啦。但是伫三天前，多一个师傅吼来提倒转去安尼。今仔日。你要过来提钱，你是出家人呢，要来使用这款步数来伫咧嚣人呢哈。李秀基一拍人，大声喊救人啊啦！伊要嚣人，大声讲人嚣伊个。迄、那个师傅讲：
0: 阿弥陀佛，施主，你唔通讲啊下歹听，我出家人绝对袂做嚣行失定的代志。
1: 李秀基一听听你讲，恁出家人吼袂做嚣行失定的代志哦，阮就会。我嘛袂，你若唔相信讲迄一百两银吼，已经予另外一个师傅提去啊吼，我即阵吼就抓予你听。李秀基伊就就抓，伊讲我若是有晓人的钱啊，我明日啦吼，目睭就会清明啦，我目睭会哭甲出血啦，我若是死了后吼，会落去阿弥地狱啦。李秀基伊为着要晓人一百两银，伊用就抓来证明着伊的清白个，伊想讲就抓拢是假，就抓也袂声啦，敢真正就抓袂准啦。迄、那个五台山的师傅，伊下到说讲五年，又口说难言。有时五台山的师傅，伊听到这位富人伫咧咒动抓，就安来到天中，双脚跪咧。
0: 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啊！佛祖啊，拄只这位富人伫咧咒你啊，这样啊当的动抓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啊！地道慈悲，唔通让这个富人人因为这个这么重的动作，生死来到阿鼻地狱啊！阿弥陀佛，
1: 那位师父一个讲来到这，自愿的走啊哥。李秀基伊用咒抓的步数，硬敲人一百两文。有时经过三天了后，张介生伊倒转来了。张介生伊就问伊的某李秀基讲：阿五台山的师父有来提钱无哈？李秀基伊讲。有，我已经将一百两银提下伊啊！不但讲安尼哦，但我阁提五两银吼，来甲师傅供养啦。张介生伊听到因某安尼讲啊，真欢喜讲啊，难得难得难得，夫人你有这款的信心，对今仔日开始吼，咱有可能会当达成愿望啊！哥，真是经过无偌久啊，李秀基伊有心咯，张介生伊非常的欢喜咯。东岳大帝确实有灵感咯， 有时经过十个月怀胎了后，李秀基一生仔了，佫是生后生哥。经过先一想讲，这个囡仔是东岳大帝所赐的，伊就将囡仔佮号一个名叫做天树阿哥。佫再经过一年了后，李秀基佫再生一个后生啊。经过先伊非常的欢喜，就将第二个后生改号名叫做佛树阿哥。光阴如箭，日月是如霜啊！春去秋又过来，一过又过经过十八年了。天书啊，十九岁啊，佛书啊，十八岁啊。因两个兄弟啊，个性差别是真大。大兄天书啊，是真乖、真骨力，一直伫咧拍拼做事业，伫咧赚钱，对许多人活啦真友好。可是佛书啊，都无共款啦哦，伊真歹，伊不受教，伊嫖赌淫，逐项都会。四大人若是甲讲的几句啊，伊都安尼应嘴应字都丢。一个是一直伫咧倒趁钱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一直伫咧开钱，开钱敢伫咧开水咧啦。一直甲有一工天数啊，伊出去做工课，等来处理了后啊，无张无敌煞发烧。经过一暝一日了后，就死翘翘啊个。两个老阿像着天数啊，是遐尼乖巧，遐尼啊少年都来死去。愈想是愈唔甘过，尤其是李秀基，伊想着囝。你是啊，嘛伫咧哭，连暗时啊，嘛伫咧哭。逐天那想到囝，目屎都四淋水。一哭一个久啊，目睭刷出血；哭一个久，两眼刷来失明。这个时阵的李秀基，伊想到十九年前，伊就抓了。伊讲，伊那是小人的钱，目睭要学出血，目睭要学失明。伊搁再讲，伊那死了后，要落阿鼻地狱。即阵伊还未死，可是伊的目睭也已经失明啊！去李秀基，伊想到安尼，伊起惊咯。伊即阵才知影讲，酒抓未使乌白酒哩个。伫十九年前，伊明明是销人一百两文个酒抓。李秀基即阵受到伊的第二后生佛树啊，是安尼派家浪荡开钱，家伫咧开水咧。伊到即阵才知影讲，伊想尽办法要爱钱，这个钱却是记未掉，颠倒来害着囝。有一天佛树啊，因为时常去夜店间伫咧饮酒作乐，时间一个久啊，却滴着花柳病啊，规身躯一直烂一直烂，经过无偌久啊，原来破病来死去啊个。张介石的后生天树啊，甲佛树啊，拢七少年八少年都来死去啊。伊的某李秀基因为烦恼过头，经过无偌久，原来来离开世间咯。张介石伊煞变成孤孤单单。晚景凄凉，伊逐工拢伫咧思念着伊个某囝，伊愈想是愈唔甘愿。伊一生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嘛无做啥物歹德行，伊阁时常伫咧做善事。今仔日伊奈变成遮尼啊凄惨嘞！

咱凤阳三鬼八宝庵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那边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、哦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是讲，食咱这个凤阳三鬼八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，阿妈讲几样物件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，你话压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在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凤阳三鬼八宝丸都回去吃，吃了都有感觉呢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尾鸡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鸡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抓你啦。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安尼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。

常常在那吃红娘三桂百宝丸，你会感觉说，嘿，这款药实在不错啊，很好用的，啊，我们这顺中药来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中药材就去提炼的，啊，每一味的中药材呢都对咱这个人体当中有帮助，通血路出来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啊，出来去呢，你头壳袂晕、袂戆，甚至骨头加正用，啊，出来去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所以真侪朋友爱爬山，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啊，都拢伫个厝爱爱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？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症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。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成功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见效较俗吼。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见效继续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。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爱开，吼、哦，红娘三桂百宝丸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一记的红娘三桂百宝丸，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。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哈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，2288661。红娘三桂百宝丸，咱有专人甲你服务，2288661，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。

0: 伊一生无做啥物歹代志，嘛无做啥物歹德行，伊阁时常伫咧做善事。今仔日伊哪会变成遮尔啊凄惨呢？尤其是伊迄两个囝，是伊去山顶向东岳大帝许大愿所求来囝。今仔日阎罗王遮尔无讲理，将东岳大帝所赐的囝遮尔早就甲调转去。张继生一正唔甘愿，就安尼一写书文向东岳大帝控告啊。第七一暝，张继生伊迷茫咯，伊来到地府啊。张继生伊看到伊的母囝咯，阎罗王讲：
1: 张继生，你向东岳大帝控告，讲我无公平，为着要让你知影讲天理昭昭，善恶分明。今仔日我特别请你来看一下究竟，先煞完成你的心愿。
0: 张继生伊讲，我迄两个囝应该跟我倒转去。阎罗王伊讲，
1: 因若是要带你倒转去，你就会使甲伊带倒转去。
0: 张继生伊就向伊的大囝天书啊讲，天书啊，你是大囝，爱甲爸爸倒转来。天书啊讲，
2: 嘿，我怎是你的囝呢？我过去吼是着恩怨，因我老母破病，才去做贼啊，甲你偷摕一块金盾，所以才出世做你的囝呢。我十九年来，我正破病，我已经将欠你的钱连本带利拢趁还你啊！我无爱阁跟你倒转去啊啦。
0: 张继生，伊阁再向伊的二后生佛叔啊讲，你要跟我倒转去无？伊的第二后生佛叔啊讲，我即马嘛唔是你的后生啊呢。我过去吼，就是五台山的回乡啦。我辛辛苦苦化缘哦，将一百两银寄你哦。恁却是将我的一百两银硬消去，所以我这出事去和恁做囝。这十八年来，我是去讨债啦。即阵我连本带利拢讨倒转来了，我嘛歪个带你倒转去啊。张继生伊讲，
1: 抽出你哈，当时迄一百两银，我已经交代和阮某提醒恁啦。
0: 这个时阵，伊的某李秀基则讲：“
3: 相公，我真不应该，我不应该晓人的钱，我就是晓人的钱，我才着爱照旧抓落去行。我目睭出血，搁在痴迷，即阵搁关伫个阿鼻地个，逐天拢着爱互人拍甲满身是伤。相公啊，我后日啊唔敢搁安尼做啊啦，你着想办法救我好无？”
0: 张继生一听，就规个人拢硬气咯。张继生。伊来念路灯，伊到即阵才知影讲天理是昭昭，修法是分明。张继生伊向伊个某李秀基讲：“我是要安怎救你咧？参像你种个富人人，互人拍入阿鼻地狱，这是应该啊。”李秀基伊讲：“
3: 相公，你着带着咱阿某一场，你着想办法救我，互我会当超生好无？”
0: 张继生伊讲：“我是要用什么方法救你咧？”李秀基伊讲。
3: 你回去勇敢了后，赶紧印一挂善书，劝人唔通晓人，骗人怪人骗人，劝人都爱有孝行善，劝人爱皈依三宝。将我的代志来讲给人听，安尼我就会当将功补罪，有可能我会当阁超生啦。
0: 张继生已经神啦，这个梦唔是普通的梦，是千真万确的代志。张继生伊对人生已经觉悟啊！伊不但一直伫咧印善册送人，阁一直伫咧做善事，所以去阁常常鼓励人都去皈依三宝、佛法经。各位，这段故事叫做修法分明，真正你种什么因，就会得什么果。唔通讲法律甲你制裁未着，你就会使挥挥乱做啊！人来世间路，手。

因果本来哟、哦、是会循环的，恶有恶报，善有善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机未到。希望大家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六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六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专门门就针对降火气的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但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要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咧吼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呀哩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恁讲，今日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嘛哩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若口臭，刚才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若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那还放几包啊，串条拢一条，拢顶壳壳。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吼，嘿吼，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吼。嘿、哦，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到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那肝火大吼、哦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。六根草，这个八三粒来吃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吃袂？哎呦，好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吃，这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直接给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给你叫一组吼，这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。啊，个三盒的根草、新草，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前日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阿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吼、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、六根草是几盒的就对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。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介绍有较俗，吼、哦。听众朋友，若有搞起去的朋友，吼、哦，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，立根草、六根草，吼、哦。咨询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。

0: 咱即阵吼，那是看人伫咧互相交结、结群行动伫咧做歹代志，啊，咱拢讲伊是狼狈为奸。那是看到一个人遇到困难、四处碰壁、真无路、退无步的时阵啊，咱就讲迄个人非常的狼狈啊。狼狈为奸，甲狼狈这两句成语啊，有伊的由来甲典故。即嘛吼，咱就来甲讲这段典故啊呢。狼甲狈，拢是参像狗仔的动物。狼是前脚较长，啊后脚较短，吼。啊狈甲狼拄啊好倒反，是前脚较短，啊后脚较长。狼甲狈这两种动物，时常拢在做伙就对啦。有一天啊，狼甲狈来到一个人饲羊的大羊条，狼甲狈正想要入去羊条内啊，加羊啊来吃，可是羊条是真悬，跳袂入去就对。狼甲狈就参详啊。狈因为伊后脚较长，所以狈就用颔棍啊压狼。狈用后脚徛悬的时阵啊，狼因为前脚较长，安尼狼就会当贴着羊条的面顶，跳入去羊条来吃羊啊。狼甲狈互相就交结，要偷吃人的羊啊骨，所以这叫做狼狈为奸。且查讲伫这个时阵，互饲羊的主人发现，狼伫个羊条内面却走未出来。结果啊，刷娃娃去和主人甲拍死，啊，迄只狈落荒而逃啊，却是四边拢互人甲包围咧，有的人是拿刀，有的人是拿棍啊，互人讲家咧干干叫，真无路，退无步啊。所以讲，咱即阵伫咧形容人真落魄、真可怜的时阵，拢讲迄个人真狼狈啊，狼甲狈互相交结，要偷食人的羊啊，结果啊，被人发现，刷娃娃去互人拍死。所以咱人嘛同款，若要参像狼甲狈互相交结，狼狈为奸做歹代志呀，啊那安尼到尾啊吼，拢会真凄惨哦。所以讲，咱人都唔通狼狈为奸做贼啦吼，是一件真见笑、真无骨气的代志。但是做贼啦吼，那是会向知影讲见笑，会向通悔改呀，啊这叫做娘相君子啦。即嘛吼，咱来甲讲娘相君子即句俗语，以及来源甲伊个典故。伫咧汉朝的时代啊，有一个人，伊个名叫做陈涉。陈涉伊少年的时阵，伊捌做过县官。伊伫咧做县官的时阵啊，办案吼是真清阁真明。伊会整理法兼顾得着。伊食老时官了后，伊登去故乡，享受着万年的清福啊哩。但是伊阿个真热心，时常啊，伫咧帮助着庄内的村民，规庄的人吼、对伊啊是非常的敬重个。村内那是发生纠纷啊，拢来找伊排解安尼。但是伊捌做过县官，办过真侪案件个，伊真简单啊，就将庄内纠纷啊办甲真好势。庄内人便啊发生代志啊，甘愿找但是排解，唔愿去找地方官个。伊个名声是比地方官较好得着。有一年啊，因为地方贼仔是真多，有一个贼仔呢，就走来到陈氏的厝，要甲因偷摕物件。陈氏伊发现啊，但是陈氏伊并无化掠贼，伊假砍卡扫，迄个贼仔一个着惊，你无路，煞爬上着厝中的娘上啊。各位较早大下厝吼，大娘拢真大只嘛，天后美人就对啦。但是有看到，敌无看到安尼。伊为着要让这个贼仔会当改邪归正，但是叫伊的子孙啊，拢来坐伫个厅头。迄、那个贼仔咪伫个牛上是惊甲唔敢喘气个。但是伊讲，
1: 哎，咱做人吼，一定爱立志而好，千万唔通做歹代志。但是有时做歹代志人啊，并唔是伊的本质就真歹，有当时也是因为环境上来造成的。因为歹代是一个做罪，煞变成习惯性，煞低处唔改，这是唔对的行为。参像咱娘相这位君主就是安尼啦。
0: 迄、那个贼仔一听到安尼，伊知影人已经发现着啊，只是原谅伊，无爱你害伊利益安尼。迄、那个贼仔伊真见笑，伫娘相都跳落来啊，来承认到伊唔对话个。但是伊真温和，甲伊劝导讲，唉，做贼仔是上界见笑，是上界无骨气的代志。迄、那个贼仔又感激又搁见笑，立刻就抓改过自新，但是搁再提钱帮助伊个，迄、那个贼仔就安尼改过自新。

真的，所以讲，咱即马伫咧称呼低处比较的茶啦，就是叫做牛香君子。较早的茶啦是无好食，才来做茶，前有可原。吼、哦，但是即马的茶啦都无共款啊，伊是自甘堕落，追求声色的享受哩。希望讲社会上的茶啦，知影讲见效爱有骨气，赶紧改过自新，低处必改，就是圣人呐、啊，千万唔通一错再错，煞变成废人。

辣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，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眠，这伤肝足厉害，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，吼、哦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有诶可怕哦，都大镜头都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，还乱七八糟都掉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人年久未浸吼，伤肝足厉害吼、哦，就会产生肝火大。按照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诶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个大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搁加甲备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、哦、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袂卡袂高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呢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，吼、哦。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啊呢。啊，那一拜买三阿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食食看卖哩。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拜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立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。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。都、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，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的人吼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咧，嘿，还佫有差咧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，嘿，伊就佫甲咱买，佫甲咱叫，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，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大用咧，吼、哦。迄位吼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、哦啊！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迄行路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。啊有影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枝百宝丸，加买顿来食。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差的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，那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、哦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。虽然咱节目刷了，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下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！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我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、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。咱这个节目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，大家再搁伫咧空。